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自信人生200年，会当水机3000里，青春自有锋芒。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9点整。

0: 亚七的节奏就是每个人都能接受到刚刚好的惬意和好听。
1: 摇下车窗，一个人说走就走的旅行，和风一起。
2: 我迎着风就飞，俯瞰这世界有多美。
0: 熟悉的城市，熟悉的街道，不赶时间的我们，正重返那段久违了的熟悉的光阴。

0: 怀向往，遇见风景，在锦绣山河间收获属于自己的欢喜。
1: 我们都是
0: 国庆乐享假期 FM105.5 陕西青少广播，聆听美好，奔赴

庄替父从军的花木兰故事，就出自北朝的一首民歌《木兰诗》。这个传颂了千年的巾帼英雄，被写进话本，搬上戏台荧幕，也被谱成了歌。经典传唱人尚雯婕就创作了这样的同名一曲，带我们走进了木兰心中的家国。

0: 家国两团圆，经典永流传。
1: 1055青春有我，
2: 国漫时间到，
3: 一分钟带你了解最新动漫资讯。星星，你追的番要更新啦！动画《仙逆》第二部剧场版《世仙之战》正式官宣，将于9月25日开启超前观影。消息一经放出，平台站内预约人数一路飙升，现已突破236万，强势登顶腾讯动漫期待榜与热搜榜双榜第一。无数粉丝翘首以盼，这场王灵问鼎伐仙、突破杨时境界的史诗大战，终于可以抢先一睹为快了。此次剧场版中，制作组为问鼎七王灵打造了黑衣和白衣两套全新建模，五官细节全方位优化，褪去少年青涩，尽显隐忍深沉气质。不同于年番需要兼顾工期，剧场版集中资源打磨打斗镜头与空间破碎的宏大场景，雷仙界空间撕裂、法则洪流等大场面，视觉冲击力拉满。剧场版电影将于10月1号正式上线，各位道友，电影院见吧！动画《诸葛小新之无限学院》已于9月17日正式上线，优酷动画全网独播。作为少见的大女主无限流题材，这部动画一经公布便引发不少讨论。很多熟悉国漫的观众都清楚，无限流题材近几年热度居高不下，《诸葛小新之无限学院》走出了一条不一样的路线，定位少儿向，把无限流闯关和脑力解谜结合，主打少年少女的冒险故事。这在同题材里算是一次大胆尝试。故事的主角是天才少女诸葛小新，在神秘的无限学院之中，一场特殊的入学测试骤然开启。
2: 国漫小剧场提问环节。
3: 《仙逆》的第二部剧场版将会在哪一天正式上线呢 ？A. 9月25号 ，B. 9月26号 ，C. 10月1号 ，D. 10月2号。上哔哩哔哩搜索《长乐漫游记》，私信答案，赢取节目精美周边。
1: 青春不散场，1055在身旁。

0: 北的小巨体育馆，还有咱们的国家体育场鸟巢，能容纳90,000多人呢。我喜爱的五月天就在那里举办过演唱会。
1: 嗯，能去鸟巢开演唱会，对音乐人也是巨大的挑战啊。毕竟能吸引90,000人去现场观看，需要很强的影响力。
0: 是啊，小星，国外有这种代表性的演唱会场馆吗？
1: 有啊，比如美国纽约的麦迪逊广场花园，还有电影《波西米亚狂想曲》中能容纳70,000人的伦敦温布利大球场，都是世界上著名的演唱会场馆。
0: 哇，这些场馆也是像鸟巢一样能容纳100,000人的超级大场馆吗？
1: 并不是哦，像你说的香港红磡、台北小巨蛋和纽约的麦迪逊广场花园都是只能容纳10,000多人的场馆，但是因为它举办演唱会的历史和演唱会本身的意义，也让这些场馆有了不同的意义。就像北京工人体育馆，当年崔健就是在那里唱响了中国摇滚第一声。即使如今从规模来说不如新兴的现代化场馆，但仍有很多音乐人以在这样的场馆演出为目标和荣耀。
2: 艺术之美藏身边，一曲大联播，趣味科普，下期见。
3: 在一件小事里计算一下，
1: 只要把空调调高一度，那全国每年节电差不多33亿度。
3: 在一件小事里再算计一下，
1: 适当降低室内外温差，也减少了患感冒的几率。家里有小朋友的更要有度。
4: 妈妈，快来吃西瓜。
3: 在一件小事里计划我们的大未来，低碳生活更有质量。
5: 1055青春有我，1055青春有我，好听有方向。

0: 1055青春有我，好听有方向。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青春是滚烫的热爱，是永远向上的力量，步履不停，终有回响。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10点整，
1: 聚焦山水风物，捕捉文旅热点，1055文旅快讯。我省规格最高的第11届陕西省艺术节，9月15日至10月14日相约商洛，开幕大戏花鼓戏主角精彩上演，30台文华剧目，68件群星奖作品轮番展演，大批书画摄影佳作免费对外开放。一聚秦岭，戏耀商洛，邀您共赴盛会。

0: 假期的节奏就是每个人都能接受到刚刚好的惬意和好听。
1: 摇下车窗，一个人说走就走的旅行，和风一起。
2: 我迎着风就飞，俯瞰这世界有多美。
0: 熟悉的城市，熟悉的街道，不赶时间的我们，正重返那段久违了的熟悉的光。

0: 华向往，遇见风景，在锦绣山河间收获属于自己的欢喜。
1: 我们都是追梦人，在今天勇敢向未来报道。
0: 欢度国庆，乐享假期。 FM105.5 陕西青少广播，聆听美好，奔赴热。

0: 好戏开场，少儿演出指南。
1: 艺俗大剧院11月7号将给小朋友们带来《三国演义》亲子系列舞台剧之《赤壁之战》。本剧目围绕新课标语文教科书收纳课文、《赤壁之战》、《草船借箭》、《念奴娇·赤壁怀古》等经典推荐阅读学习内容展开，原汁原味还原了三国鼎立奠基之战——赤壁之战的起因、经过和结果。购票微信搜索“超卖”小程序，享早鸟55折特惠。百老汇国内唯一正版授权互动亲子科学剧《物理秀》中文版10月31号陕西广电大剧院即将上演，一场把经典物理实验融入舞台的快乐互动科学秀，全场24个节目，让孩子感受风靡北美的科学启蒙，真正认识并爱上物理的世界。购票微信搜索“超卖”小程序，享早鸟6折特惠。艺术的小种子正在发芽，第一时间获取更多少儿演出资讯，关注西安演出指南微信、微博、小红书。
2: 秦岭叠翠，山河入卷，
3: 一句山落，盛会如约。
2: 当秦岭山水邂逅三秦文艺盛宴，
3: 第11届陕西省艺术节隆重登场。艺术的盛会，人民的节日，第11届陕西省艺术节群星奖汇聚68件基层群众文艺作品，工人、农民、普通爱好者站上舞台，讲述身边烟火故事。360件美术、书法、摄影佳作免费对外开放，看完展演可以开启一日两日文化漫游，探访地花古镇、天竺山、金丝峡，逛秦岭博物馆，品商洛地道美味。观演票、高铁票即可享受多家景区门票优惠，山水与文艺一站式解锁商洛之美，让艺术走出剧场，走进普通人的生活。第11届陕西省艺术节，艺术的盛会，人民的节日。
4: 诗词是古老的咏叹，音乐纵览山河岁月里壮阔波澜，生生不息，歌以咏志，经典永流传。
5: 有人说，让经典传承的方法，就是让它活进现代人的生命里。

少年智则国智，少年富则国富，少年强则国强。没有什么比少年的朝气蓬勃更振奋人心的了。一个多世纪前，梁启超就以激昂饱满的笔触描绘了一幅中国少年奋发有为、少年中国豪迈崛起的画面。音乐人许嵩就改编创作了同名一曲《少年中国说》，而经典传唱人张杰曾将这首歌演唱给零零一代作为成人礼。倾听中国今日之繁荣，美哉我中国与天不老，壮哉我中国少年。

0: 家国两团圆，经典永流传。
1: 1055青春有我，
0: 青春不散场，1055在身旁。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少年视线若平地，独以长剑临清秋，勇者无畏，青春昂扬。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11:00。

0: 假期的节奏就是每个人都能接受到刚刚好的惬意和好听。
1: 摇下车窗，一个人说走就走的旅行，和风一起。
2: 我迎着风就飞，俯瞰这世界有多美。
0: 熟悉的城市，熟悉的街道，不赶时间的我们，正重返那段久违。

0: 携手公益力量，传递城市温暖。
1: 一度电可以让40瓦的灯泡连续亮26个小时。
2: 一度电可以生产15瓶啤酒。
1: 一度电可以织布8至10米。
2: 一度电可以为我们的生活创造更多的资源。
3: 放弃了父母铺好的路，搭好的桥，我现在是自主创业。
4: 虽然没进国家队，但我也是我们球队的主力。
5: 成为一个没名头，但能让吃过的人都说好的厨子，就是我的梦想。
6: 二宝出生了，爱笑，很健康。
7: 感谢你，我的祖国，感谢你的繁荣昌盛，成就了我们的无限可能。
8: FM105.5 陕西青少广播，和你一起致敬祖国。
9: Welcome to CN Metro，
0: 跟随经典寻味西安1055国庆特辑。
10: 大家好，现在跟着我一起寻味的是西安古城最中心的味道，城中五谷。在今天西安城的最中心位置，有两座著名的明代建筑，它们是西安古城重要的标志性中心，它们就是钟楼、鼓楼。
11: 钟鼓楼声音永远在召唤，
10: 钟为文，鼓为武，钟楼、鼓楼相距约100余米，朝相辉映，故有姊妹楼、文武楼之称。唐代诗人李贤用诗云：朝钟暮鼓不挂，明月孤云常挂琴。这就是对两座楼最精致的写照。在古代，钟楼和鼓楼具有报时的作用，古时击钟报晨，击鼓。

0: 因此有晨钟暮鼓之称。
1: 天干物燥，小心火烛。
0: 随着西安城市的发展，这里依旧是西安最为繁华和忙碌的地区，点亮城市工程，也让钟鼓楼及其周围的美景夜色成了来西安的必到网红打卡景点。
2: 恭迎八方宾客莅临长安。
3: 长安，长安。
0: 同样，这里也是西安美食名扬天下的地方，一边欣赏美景，一边别忘了快去鼓楼旁边的小吃街品尝西安最地道的美食吧。

0: 诗词不只是背诵，
1: 更是穿越时空的情感对话。
0: 历史不只是年代，
1: 更是鲜活人物的生命故事。
0: 传统不只是规矩，
1: 更是充满智慧的生活美学。寓教于乐，让传统文化活起来，一起进步吧。
0: 《古朗月行》是唐代大诗人李白借乐府古题创作的一首脍炙人口的诗。此诗开头写孩提时代对月亮志气的认识，写出了月亮出生时逐渐明朗和宛若仙境一般的景致。全诗文词如行云流水，富有想象力，发人深思，体现出李白诗歌雄奇奔放、清新俊逸的风格。
1: 小时不识月，呼作白玉盘，又疑瑶台镜，飞在青云端。那是李白的童年时代，一个普通而又难忘的夜晚。那一晚让李白深深记住了月亮。仲夏之夜，李白在自家院子里乘凉，院里不时吹过阵阵凉风，舒适无比。这时他抬头看到天上的月亮，嘀咕起来说那是一个明亮的大盘子，后来又觉得不对，那是天上的仙人放在瑶台上的仙境。长大后的李白回忆起小时候，写下了这首《古朗月行》。这首诗既写出了孩童的天真浪漫，又写出了孩童的丰富想象力，真是一首千古佳作。

0: 家国两团圆，经典永流传。1055青春有我，
1: 快乐成长，好戏开场，少儿演出指南。
2: 艺俗大剧院11月7号将给小朋友们带来《三国演义》亲子系列舞台剧之《赤壁之战》。本剧目围绕新课标语文教科书收纳课文《赤壁之战》《草船借箭》《念奴娇·赤壁怀古》等经典推荐阅读学习内容展开，原汁原味还原了三国鼎立奠基之战《赤壁之战》的起因、经过和结果。购票微信搜索“超卖”小程序，享早鸟55折特惠。百老汇国内唯一正版授权互动亲子科学剧《物理秀》中文版10月31号陕西广电大剧院即将上演，一场把经典物理实验融入舞台的快乐互动科学秀，全场24个节目，让孩子感受风靡北美的科学启蒙，真正认识并爱上物理的世界。购票微信搜索“超卖”小程序，享早鸟6折特惠。艺术的小种子正在发芽，第一时间获取更多少儿演出资讯，关注西安演出指南微信、微博、小红书。
0: 青春不散场，1055在身旁。

0: 传递城市温暖。
1: 我是易拉罐，我想成为汽车的一部分。
2: 我是碎玻璃，我想变成美丽的花瓶。垃圾只有放在正确的地方，才能创造有用的价值。垃圾分类，变废为宝，人人有责。
1: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3: 放弃了父母铺好的路，搭好的桥，我现在是自主创业。
4: 虽然没进国家队，但我也是我们球队的主力。
5: 成为一个没名头但能让吃过的人都说好的厨子，就是我的梦想。
6: 二宝出生了，爱笑很健康。
7: 感谢你，我的祖国，感谢你的繁荣昌盛，成就了我们的无限可能。
8: FM105.5 陕西青少广播，和你一起致敬祖国。
9: 跟随经典，寻味西安，1055国庆特辑。
10: 秦岭的主体在陕西，随着多条穿越秦岭的高速公路的通车，那里的老公路就被搁置了，反倒成了自驾人的景观大道，带你去这些秦岭老国道自驾。层林尽染的饕餮视觉盛宴，一定会让你感受到停车坐爱枫林晚。

意境和韵味，210国道秦岭段北起长安丰峪口，子午走向金宁省石泉，直抵汉江北岸，横切秦岭主峰，跨秦岭，走越河梁，翻平河梁，连续穿越三座大山，险隘无数，风光无数。国道破秦岭而入，顺山势而修，半溪而行，蜿蜒曲折，立于垭口，极目远眺，秦岭风光一览无遗。汽车在山间公路蜿蜒，宽阔的盘山路总是让人心情愉悦。沿着这条弯曲陡峭的山路，走进雄伟高大的秦岭深处，坐落在山间的小镇，掩映在一片五彩斑斓中的农舍，尤其在清晨的薄雾中，如梦如幻，有一种世外桃源的感叹。高江路这条建于半个多世纪前的道路，绵延在秦岭深处，双车道，柏油路，车道数水山，遮天蔽日，沿途田园风光宁静美好，具有多姿多态的生态自然景观和人文景观。深秋，汉中秋天的色彩仿佛才完全伸展开来，铺满山脉，散落街巷，那一排笔直延伸的水山又开始闪耀它的色彩，由绿色变成了金黄色或红黄色。公路沿线山峦叠嶂，蒿坝河沿公路而下，路边的篱笆、农田、林宅、牛群、悠闲的老人和晒太阳的黄狗，还可见分水岭、石门、四千年古银杏，各种免费小景观，古朴静谧，恍若隔世。走在这最美乡村路上，不但视角上得到了享受，也净化了我们的心灵。

0: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银鞍白马度春风，相逢意气为君饮，少年侠气温暖向阳。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13:00，
1: 聚焦山水风物，捕捉文旅热点。1055文旅快讯。我省规格最高的第11届陕西省艺术节，9月15日至10月14日相约商洛，开幕大戏花鼓戏主角精彩上演，30台文华剧目，68件群星奖作品轮番展演，大批书画摄影佳作免费对外开放，一聚秦岭，戏耀商洛，邀您共赴盛会。

0: 假期的节奏就是每个人都能接受到刚刚好的惬意和好听。
1: 摇下车窗，一个人说走就走的旅行，和风一起。
2: 我迎着风就飞，俯瞰这世界有多美。
0: 熟悉的城市，熟悉的街道，不赶时间的我们，正重返那段久违了的熟悉的光。

0: 怀向往，遇见风景，在锦绣山河间收获属于自己的欢喜。
1: 我们都是
0: 国庆乐享假期 FM 105.5陕西青少广播，聆听美好。

0: 水邂逅三秦文艺盛宴，
1: 第十一届陕西省艺术节隆重登场。艺术的盛会，人民的节日，第十一届陕西省艺术节群星奖汇聚68件基层群众文艺作品，工人、农民、普通爱好者站上舞台，讲述身边烟火故事。360件美术、书法、摄影佳作免费对外开放。看完展演，可以开启一日两日文化漫游，探访地花古镇、天竺山、金丝峡，逛秦岭博物馆，品商洛地道美味。观演票、高铁票即可享受多家景区门票优惠。山水与文艺，一站式解锁商洛之美，让艺术走出剧场，走进普通人的生活。第十一届陕西省艺术节，艺术的盛会，人民的节日。
2: 诗词是古老的咏叹，音乐纵览山河岁月里壮阔波澜，生生不息，歌以咏志，经典永流传。
3: 有人说，让经典传承的方法就是让它活进现代人的生命里。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在大自然的景物里，月亮是最具浪漫色彩的。一钩新月让人浮现初生的萌芽，一轮满月让人放眼和美的生活，而月光的皎洁又让人一念光明磊落。才子对月，诗传千古，苏东坡拿青天当朋友，把酒相问。而今天的梨园于老板，经典传唱人王佩瑜，更是将明月几时有的感怀演绎出了但愿人长久的寄望。

0: 家国两团圆，经典永流传。
1: 1055青春有我，
0: 青春不散场，1055在身旁。

0: 在一件小事里计算一下。
1: 近几年，我国每年减少使用的塑料购物袋达240亿个以上，相当于节约了480万吨石油。
0: 在一件小事里再算计一下，
1: 重新拎起菜篮子，提起布袋子，返璞归真才是从前慢生活的样子。装得下，装得下。
0: 在一件小事里计划我们的大未来，低碳生活更有质量。
2: 1055青春有我，1055青春有我，好听有方向。不走的旅行，和风一起。
3: 我迎着风就飞，俯瞰这世界有多美。
4: 熟悉的城市，熟悉的街道，不赶时间的我们，正重返那段久违了的熟悉的光阴。

0: 影，在锦绣山河间收获属于自己的欢喜。
1: 我们都是这一轮人，在今天又能向未来报道。
0: 欢度国庆，乐享假期。 FM105.5 陕西青少广播，聆听美好，恩赴热。

0: 国漫时间到，一分钟带你了解最新动漫资讯。星星，你追的番要更新啦！动画《仙逆》第二部剧场版《世仙之战》正式官宣，将于9月25日开启超前观影。消息一经放出，平台站内预约人数一路飙升，现已突破236万，强势登顶腾讯动漫期待榜与热搜榜双榜第一。无数粉丝翘首以盼，这场王灵问鼎伐仙、突破杨时境界的史诗大战，终于可以抢先一睹为快了。此次剧场版中，制作组为问鼎七王灵打造了黑衣和白衣两套全新建模，五官细节全方位优化，褪去少年青涩，尽显隐忍深沉气质。不同于年番需要兼顾工期，剧场版集中资源打磨打斗镜头与空间破碎的宏大场景，雷仙界空间撕裂、法则洪流等大场面视觉冲击力拉满。剧场版电影将于10月1日正式上线，各位道友，电影院见吧！动画《诸葛小新之无限学院》已于9月17日正式上线，优酷动画全网独播。作为少见的大女主无限流题材，这部动画一经公布便引发不少讨论。很多熟悉国漫的观众都清楚，无限流题材近几年热度居高不下。《诸葛小新之无限学院》走出了一条不一样的路线，定位少儿向，把无限流闯关和脑力解谜结合，主打少年少女的冒险故事。这在同题材里算是一次大胆尝试了。故事的主角是天才少女诸葛小新，在神秘的无限学院之中，一场特殊的入学测试骤然开启。
1: 国漫小剧场提问环节。
0: 那仙逆的第二部剧场版将会在哪一天正式上线呢？ A 9月25日， B 9月26日， C 10月1日， D 10月2日。上哔哩哔哩搜索长乐漫游记，私信答案赢取节目精美周边。

0: 放弃了父母铺好的路搭好的桥，我现在是自主创业。
1: 虽然没进国家队，但我也是我们球队的主力。
2: 成为一个没名头但能让吃过的人都说好的厨子，就是我的梦想。
3: 二宝出生了，爱笑很健康。
4: 感谢你，我的祖国，感谢你的繁荣昌盛，成就了我们的无限可能。
5: FM105.5 陕西青少广播，和你一起致敬祖国。
6: Welcome to CN Metro，
7: 跟随经典寻味西安1055国庆特辑。
8: 后期的对经济实惠哦，只顾忘掉，只在这里夹在前面哦。
9: 大家好，现在跟我一起寻味的是雾木门。西安城墙朱雀门和含光门之间有一个门洞比较小的门，不像其他城门名字大大的刻在顶上。说起雾木门，很多老西安都是一头雾水，但如果说出小南门，那就再熟悉不过了。
10: 就这个城墙后来又面又修复了一下，过去就是这样的。
11: 以前往外看，那就出去以后就是田野了。
12: 从小这个五木门就在心里头，
11: 哎，它不在城墙的交流方面，就是的确是民众生活的一个方便之门。
9: 这是西安最有市井气息的城门，它拥有着接地气儿的早市味道。小南门的早市是一天中最热闹的，围着城墙根晨练后吃个早点，豆花泡馍、肉丸胡辣汤、豆浆油条。
13: 多少钱？
14: 8块钱。
13: 就坐在这个路边吃饭的感觉特别好，特别市井。
9: 再顺便买点中午做饭用的菜，伴随着小贩的吆喝声、讨价还价的买菜声，西安人的一天开始了。在小南门的早市上，几乎没有你买不到的东西。新鲜诱人的瓜果蔬菜、五谷杂粮、水产、衣服、生活用品等等应有尽有。面积不大，但却是麻雀虽小五脏俱全。对于年轻人来说，繁华的都市生活充满压力，或许来到小南门，在城墙根下逛逛早市，会让你重新感受最简单的生活。

0: 旋律密码已上线，快来一曲大联播，解锁超多艺术宝藏吧！
1: 小星，如今我们年轻人流行的是去 live house 看演出。
2: 是啊，现在 live house 演出越来越多了。虽然演出场地小，但离音乐人很近，现场的互动性和体验感比大型演唱会要好很多呢。
1: 可我身边还是有很多人都不知道 live house 是什么，你快给讲讲。
2: live house 是专业的室内演出场所，一般容纳人数在200到1000人左右，和剧场一样以售卖演出门票为主，现场基本没有或者只有少量桌椅，观众都是在里面站着看演出，这也是 live house 最大的特色。
1: 对对，就像综艺乐队的夏天中那样，观众站着不仅跟乐队一起嗨，还能互动，如果能挤到前排，歌手就在你面前唱歌，那感觉真是太棒了。
2: 没错，而且 live house 非常注重现场演出效果，一般都会配有专业的音乐器材和顶级的音响设备，表演者也主要为具有原创能力的乐队和独立音乐人，演出也可以涵盖流行、摇滚、民谣、爵士等更多样的音乐类型。
1: 遇到好乐队的演出票都抢不到，
2: 因为场地较小，门票数量有限，想看热门音乐人的演出就只能拼手速了。
0: 艺术之美藏身边，一曲大联播，趣味科普，下期见。

0: 在一件小事里计算一下，
1: 每月少开一天车，每车每年可节油44升，10000辆私家车的车主能做到，每年就可节油50多亿升，减少二氧化碳1000多万吨。
0: 在一件小事里再算计一下，
1: 坐公交、搭地铁、骑个自行车，每月少开几天车，换个方式感受烟火人间的快乐。
0: 在一件小事里计划我们的大未来，低碳生活更有质量。
2: 1055青春有我，1055青春有我，好听有方向。

0: 秦岭叠翠，山河入卷，
1: 一聚山落，盛会如约。
0: 当秦岭山水邂逅三秦文艺盛宴，
1: 第十一届陕西省艺术节隆重登场。
0: 陕大戏游秦岭，五省规格最高的第十一届陕西省艺术节落户康养山落，看完文华群星奖演出，多条精品线路等你来。一日游可走进地花古镇，感受陕南古镇人文风韵，打卡以奇秀著称的天竺山，探访天柱摩霄、刀背梁悬空栈道、玄天洞，走进秦岭江山，观赏5.5亿年海石崖这处凝固的古海洋地质奇观，沿途欣赏初秋层林红叶，还可前往仓颉小镇溯源汉字文脉，畅游音乐小镇桃花谷，体验丹江漂流的山水乐趣。两日游还可以深度游览金丝峡峡谷秘境，逛漫川古镇、云盖寺古镇，探访西北独有的大型徽派私家园林漫川人家，登临牛背梁、塔云山，探秘柞水溶洞，穿行天蓬山寨，漫步金台山、月亮谷，尽览秦岭山水百态，品地花牛肉火锅、漫川八大件等地道风味，凭观演票、商洛到站高铁票，多家景区可享5折等福利。第十一届陕西省艺术节，艺术的盛会，人民的节日。
2: 诗词是古老的咏叹，音乐纵览山河岁月里，壮阔波澜，生生不息。歌以咏志，经典永流传。
3: 有人说，让经典传承的方法就是让它活进现代人的生命里。明日复明日，明日何其多。明日歌是明代的钱鹤滩所创作的一首诗歌，它浅显直白地揭示了从古到今大家一直想要杜绝的一种弊病，拖延懒惰。而今天经典传唱人王俊凯更是以音乐的力量作为鞭策，以唱的方式来提醒更多人，人生苦短，莫待蹉跎。

0: 两团圆，经典永流传。
1: 1055青春有我，青春不散场，1055在身旁。

诗词是古老的咏叹，音乐纵览山河岁月里，壮阔波澜，生生不息。歌以咏志，经典永流传。

有人说，让经典传承的方法就是让它活进现代人的生命里。旦辞爷娘去，暮宿黄河边。不闻爷娘唤女声，但闻黄河流水鸣溅溅。女扮男装替父从军的花木兰故事，就出自北朝的一首民歌《木兰诗》。这个传颂了千年的巾帼英雄，被写进话本，搬上戏台荧幕，也被谱成了歌。经典传唱人尚雯婕就创作了这样的同名一曲，带我们走进了木兰心中的家国。

0: 国两团圆，经典永流传。
1: 一零五五，青春有我。
2: 国漫时间到，
3: 一分钟带你了解最新动漫资讯。醒醒，你追的番要更新啦！第十三届丝绸之路国际电影节2026年9月19到9月23号在西安举办。本届金丝鹿奖竞赛单元的入围佳作分为剧情片、纪录片、动画片三种类型，将评审出金丝鹿奖最佳影片、最佳导演、最佳编剧、最佳女演员、最佳男演员、最佳摄影、最佳艺术贡献、评委会大奖、最佳纪录片、最佳动画片等10个奖项。国产动画《燃笔娃》、《三国第一部之征洛阳》等入围第十三届丝绸之路国际电影节金丝鹿奖的动画竞赛单元，预祝以上动画在本次电影节中斩获佳绩。今年的动画黑马牛来即将在2027年上线它的第二部动画了。牛来动画导演信雨萌正式发文，续集《牛来二之启航》将于2027年正式上线。从一个故事到一段全新的冒险，预告将开启一段全新的海上旅程。与此同时，灯塔专业版信息显示，牛来院线放映密钥正式延期，上映授权延长至10月4号。猫眼专业版数据统计，牛来第一部累计票房已达到6307万元，评分啊只有7.8分。
2: 国漫小剧场提问环节，
3: 在刚才的资讯当中，哪一部动画将在明年上线它的第二季呢？ A 燃笔娃， B 三国第一部征洛阳， C 牛来， D 八仙。上哔哩哔哩搜索长乐漫游戏，私信答案赢取节目精美周边。
1: 青春不散场，1055在身旁。

0: 欢度长假，共赴华夏之约。这个十一，来西安人自己的文旅新地标华夏城，一秒穿越仙侠奇梦的江湖，一秒沉浸寻梦唐韵的盛世，更在寻梦风华中感受民国风情，与爱人浪漫打卡，约闺蜜拍照出片，陪孩子欢乐度假，和好友结伴撒欢。感谢西安华夏城支持播出。
1: 放弃了父母铺好的路，搭好的桥，我现在是自主创业。
2: 虽然没进国家队，但我也是我们球队的主力。
3: 成为一个没名头但能让吃过的人都说好的厨子，就是我的梦想。
4: 二宝出生了，爱笑很健康。
5: 感谢你，我的祖国，感谢你的繁荣昌盛，成就了我们的无限可能。
6: FM105.5 陕西青少广播，和你一起致敬祖国。
7: Welcome to Xi'an Metro，
0: 跟随经典寻味西安1055国庆特辑。
8: 秦岭的主体在陕西，随着多条穿越秦岭的高速公路的通车，那里的老公路就被搁置了，反倒成了自驾人的景观大道，带你去这些秦岭老国道自驾。层林尽染的饕餮视觉盛宴，一定会让你感受到停车坐爱枫林晚的意境和韵味。210国道秦岭段有一种世外桃源的感叹。高江路这条建于半个多世纪前的道路，绵延在秦岭深处，双车道、柏油路，车道数水山，遮天蔽日，沿途田园风光宁静美好，具有多姿多态的生态自然景观和人文景观。深秋，汉中秋天的色彩仿佛才完全伸展开来，铺满山脉，散落街巷，那一排笔直延伸的水山又开始闪耀它的色彩，由绿色变成了金黄色或红色。

色，公路沿线山峦叠嶂，蒿坝河沿公路而下，路边的篱笆、农田、林宅、牛群、悠闲的老人和晒太阳的黄狗，还可见分水岭、石门、四千年古银杏、各种免费小景观，古朴静谧，恍若隔世。走在这最美乡村路上，不但视角上得到了享受，也净化了我们的心灵。

0: 点赞，现在就出发。
1: 科普讲解，妙趣横生，知识问答，脑力震荡，趣味挑战，无处不在，知识达人就是你。原来竟然是这样的。中国科学家找到胶球存在的最强证据，中国北京溥仪三毕验三实验的物理科学家发现了胶球存在的新证据。胶球是一种完全由胶子组成的复合粒子，由量子理论预言却一直没能被实验室证实。相关结果最近以预印本形式发表在国际科学期刊上。我们周围的所有物质都由夸克构成，夸克依靠胶子强合力的载体束缚在一起，形成质子和中子，它们构成每一个原子的核心。二。

0: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白马是金鸡，连翩西北驰，少年意气一往无前。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17点整，
1: 聚焦山水风物，捕捉文旅热点。1055文旅快讯。
2: 第11届陕西省艺术节正在商洛举办，持艺术节观演票或是商洛到站高铁票，金丝峡、天竺山多家景区可享首道门票5折等优惠，逛古镇、看地质奇观、看戏游玩两不误。

0: 假期的节奏就是每个人都能接受到刚刚好的惬意和好听。
1: 摇下车窗，一个人说走就走的旅行，和风一起。
2: 我迎着风就飞，俯瞰这世界有多美。
0: 熟悉的城市，熟悉的街道，不赶时间的我们，正重返那段久违。

0: 华向往，遇见风景，在锦绣山河间收获属于自己的欢喜。
1: 我们都是追梦人，在今天勇敢向未来报道。
0: 欢度国庆，乐享假期。 FM105.5 陕西青少广播，聆听美好，奔赴人。

0: 诗词不只是背诵，
1: 更是穿越时空的情感对话。
0: 历史不只是年代，
1: 更是鲜活人物的生命故事。
0: 传统不只是规矩，
1: 更是充满智慧的生活美学。寓教于乐，让传统文化活起来，一起进步吧。
0: 古朗月行是唐代大诗人李白借乐府古题创作的一首脍炙人口的诗。此诗开头写孩提时代对月亮志气的认识，写出了月亮出生时逐渐明朗和宛若仙境一般的景致。全诗文词如行云流水，富有想象力，发人深思，体现出李白诗歌雄奇奔放、清新俊逸的风格。
1: 小时不识月，呼作白玉盘，又疑瑶台镜，飞在青云端。那是李白的童年时代，一个普通而又难忘的夜晚。那一晚让李白深深记住了月亮。仲夏之夜，李白在自家院子里乘凉，院里不时吹过阵阵凉风，舒适无比。这时他抬头看到天上的月亮，嘀咕起来说那是一个明亮的大盘子，后来又觉得不对，那是天上的仙人放在瑶台上的仙境。长大后的李白回忆起小时候，写下了这首《古朗月行》。这首诗既写出了孩童的天真浪漫，又写出了孩童的丰富想象力，真是一首千古佳作。

0: 秦岭叠翠，山河入卷，
1: 一聚山落，盛会如约。
0: 当秦岭山水邂逅三秦文艺盛宴，
1: 第十一届陕西省艺术节隆重登场。
0: 陕大戏游秦岭，五省规格最高的第十一届陕西省艺术节落户康养商洛，看完文华、群星奖演出，多条精品线路等你来。一日游可走进地花古镇，感受陕南古镇人文风韵，打卡以奇秀著称的天竺山，探访天柱摩霄、刀背梁悬空栈道、玄天洞，走进秦岭江山，观赏5.5亿年海石崖这处凝固的古海洋地质奇观，沿途欣赏初秋层林红叶，还可前往仓颉小镇溯源汉字文脉，畅游音乐小镇桃花谷，体验丹江漂流的山水乐趣。两日游还可以深度游览金丝峡峡谷秘境，逛漫川古镇、云盖寺古镇，探访西北独有的大型徽派私家园林漫川人家，登临牛背梁、塔云山，探秘柞水溶洞，穿行天蓬山寨，漫步金台山、月亮谷，尽览秦岭山水百态，品地花牛肉火锅、漫川八大件等地道风味，凭观演票、商洛到站高铁票，多家景区可享5折等福利。第十一届陕西省艺术节，艺术的盛会，人民的节日。诗词是古老的咏叹，音乐纵览山河岁月里壮阔波澜，生生不息，歌以咏志，经典永流传。
1: 有人说，让经典传承的方法，就是让它活进现代人的生命里。

少年智则国智，少年富则国富，少年强则国强。没有什么比少年的朝气蓬勃更振奋人心的了。一个多世纪前，梁启超就以激昂饱满的笔触描绘了一幅中国少年奋发有为、少年中国豪迈崛起的画面。音乐人许嵩就改编创作了同名一曲《少年中国说》，而经典传唱人张杰曾将这首歌演唱给零零一代作为成人礼。倾听中国今日之繁荣，美哉我中国与天不老，壮哉我中国少年。

0: 划《仙逆》第二部剧场版《事仙之战》正式官宣，将于9月25日开启超前观影。消息一经放出，平台站内预约人数一路飙升，现已突破236万，强势登顶腾讯动漫期待榜与热搜榜双榜第一。无数粉丝翘首以盼，这场王灵问鼎伐仙、突破杨时境界的史诗大战，终于可以抢先一睹为快了。此次剧场版中，制作组为问鼎七王灵打造了黑衣和白衣两套全新建模，五官细节全方位优化，褪去少年青涩，尽显隐忍深沉气质。不同于年番需要兼顾工期，剧场版集中资源打磨打斗镜头与空间破碎的宏大场景，雷仙界空间撕裂、法则洪流等大场面视觉冲击力拉满。剧场版电影将于10月1号正式上线，各位道友电影院见吧。动画《诸葛小新之无限学院》已于9月17日正式上线优酷动画全网独播。作为少见的大女主无限流题材，这部动画一经公布便引发不少讨论。很多熟悉国漫的观众都清楚，无限流题材近几年热度居高不下，《诸葛小新之无限学院》走出了一条不一样的路线，定位少儿向，把无限流闯关和脑力解谜结合，主打少年少女的冒险故事。这在同题材里算是一次大胆尝试。故事的主角是天才少女诸葛小新，在神秘的无限学院之中，一场特殊的入学测试骤然开启。国漫小剧场提问环节。《仙逆》的第二部剧场版将会在哪一天正式上线呢 ？A. 9月25号 ，B. 9月26号 ，C. 10月1号 ，D. 10月2号。上哔哩哔哩搜索《长乐漫游记》，私信答案，赢取节目精美周边。
1: 青春不散场，1055在身旁。

0: 家国两团圆，经典永流传。
1: 1055青春有我，
2: 国漫时间到，
3: 一分钟带你了解最新动漫资讯。星星，你追的番要更新啦！

0: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青春是试错的勇气，每一次跌倒都是成长的勋章。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18:00，
1: 聚焦山水风物，捕捉文旅热点，1055文旅快讯。
2: 第11届陕西省艺术节正在商洛举办。

0: 小星，在你心中最经典的演唱会是谁的呀？
1: 哈哈，凭我看演出的阅历和经验，我心中最强的演唱会当然还是迈克尔·杰克逊的。
0: 哦，迈克尔·杰克逊我知道，但我错过了看他演唱会的时代。
1: 什么意思？你是说我老吗？迈克尔·杰克逊是最闪耀的世界明星，他的演唱会可是不管什么年代看都不过时的经典，现场观众疯狂和

0: 热情的程度也无人能及，就算隔着屏幕也能让你激动不已。
1: 有这么夸张吗？
0: 那当然，举个例子，迈克尔·杰克逊最经典的一场演唱会是1992年在罗马尼亚布加勒斯特举办的危险巡回演唱会。这场演唱会不仅吸引了场内的7万多人，场外还有10几万人聆听。2个小时的演出，当场昏倒和情绪失控的观众就有5000人。
1: 天哪，5000人都晕倒了，那现场得有多疯狂啊？
0: 可不是嘛，迈克尔·杰克逊的影响力真是无与伦比。他1996年至1997年的历史之旅巡回演唱会，横跨全球5大洲、35个国家、56座城市，共举办了82场，吸引了450万歌迷到场观看，平均每场演唱会观众人数超。

0: 1055青春有我，不止好听，更有方向。
1: 我们是荷尔蒙哦。

0: 在一件小事里计算一下，
1: 只要把空调调高一度，那全国每年节电差不多33亿度。
0: 在一件小事里再算计一下，
1: 适当降低室内外温差，也减少了患感冒的几率。家里有小朋友的更要有度。
2: 妈妈，快来吃西瓜。
0: 在一件小事里计划我们的大未来，低碳生活更有质量。
3: 1055青春有我，1055青春有我，好听有方向。

0: 用心做奉献，公益传真爱。
1: 家乡是一种信仰，填饱了胃，温暖了心。
2: 吃饭了，我叫你回来吃饭。
3: 爸妈，我们回来了。
1: 产业强，环境美，收入高，幸福长。乡村振兴靠旅游，构建发展新格局。
4: 欢度长假，共赴华夏之约。这个十一，来西安人自己的文旅新地标华夏城，一秒穿越仙侠奇梦的江湖，一秒沉浸寻梦唐韵的盛世，更在寻梦风华中感受民国风情，与爱人浪漫打卡，约闺蜜拍照出片，陪孩子欢乐度假，和好友结伴撒欢。感谢西安华夏城支持播出。
5: 放弃了父母铺好的路，搭好的桥，我现在是自主创业。
6: 计划我们的大未来，低碳生活更有质量。
7: 一零五五青春有我，一零五五青春有我，好听有方向。

0: 虽然没进国家队，但我也是我们球队的主力。
1: 成为一个没名头，但能让吃过的人都说好的厨子，就是我的梦想。
2: 二宝出生了，爱笑，很健康。
3: 感谢你，我的祖国，感谢你的繁荣昌盛，成就了我们的无限可能。
4: FM105.5 陕西青少广播，和你一起致敬祖国。
5: Welcome to CN Metro，
6: 跟随经典寻味西安。1055国庆特辑，
7: 秦岭的主体在陕西，随着多条穿越秦岭的高速公路的通车，那里的老公路就被搁置了，反倒成了自驾人的景观大道，带你去这些秦岭老国道自驾。层林尽染的饕餮视觉盛宴，一定会让你感受到停车坐爱枫林晚的意境和韵味。210国道秦岭段北起长安丰峪口，子午走向金陵陕石泉，直抵汉江北岸，横切秦岭主峰，跨秦岭，走越河梁，翻平河梁，连续穿越三座大山，险隘无数，风光无数。国道破秦岭而入，顺山势而修，半溪而行，蜿蜒曲折，立于垭口，极目远眺，秦岭风光一览无遗。汽车在山间公路蜿蜒，宽阔的盘山路总是让人心情愉悦。沿着这条弯曲陡峭的山路，走进雄伟高大的秦岭深处，坐落在山间的小镇，掩映在一片五彩斑斓中的农舍，尤其在清晨的薄雾中，如梦如幻，有一种世外桃源的感叹。高江路这条建于半个多世纪前的道路，绵延在秦岭深处，双车道，柏油路，车道束水山，遮天蔽日，沿途田园风光宁静美好，具有多姿多态的生态自然景观和人文景观。深秋，汉中秋天的色彩仿佛才完全伸展开来，铺满山脉，散落街巷，那一排笔直延伸的水山又开始闪耀它的色彩，由绿色变成了金黄色或红黄色。公路沿线山峦叠嶂，蒿坝河沿公路而下，路边的篱笆、农田、林宅、牛群、悠闲的老人和晒太阳的黄狗，还可见分水岭、石门、四千年古银杏，各种免费小景观，古朴静谧。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壮岁从容，曾是气吞残虏，青春意气，热血滚烫。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21:00。

0: 下车窗，一个人说走就走的旅行，和风一起。
1: 我迎着风就飞，俯瞰这世界有多美。
2: 熟悉的城市，熟悉的街道，不赶时间的我们，正重返那段久违了的熟悉的光阴。

0: 怀向往，遇见风景，在锦绣山河间收获属于自己的欢喜。
1: 我们都是追梦人，在今天勇敢向未来报道。
0: 欢度国庆，乐享假期。 FM 105.5 陕西青少广播，聆听美好，恩赴热爱。

0: 晚安信号收到，请调好枕头的角度，用故事当藏宝图，今晚的冒险就要起航了。鼹鼠的音乐。鼹鼠独自住在地底下，它每天都在不停地挖地道。到了晚上，它会边吃饭边看电视，然后才去睡觉。鼹鼠很喜欢这样的生活，可是过了一段时间，它开始觉得好像少了些什么。有一天晚上，电视上出现了一个拉小提琴的男人，他演奏出鼹鼠从来没有听过的美妙的音乐。
1: 我也想拉出那样悦耳的音乐啊，
0: 鼹鼠自言自语地说。第二天，他马上给自己邮购了一把小提琴。鼹鼠每天都会去检查信箱，没有小提琴。终于，三个星期后，小提琴送到了，鼹鼠很高兴。他拿起小提琴，在弦上拉着弓，开始演奏。他没有拉出悦耳的声音来，反而制造出恐怖、尖锐的噪音。鼹鼠再试一次，小提琴的声音听起来还是很尖锐，不过没有刚才那么恐怖了。鼹鼠继续练习，过了一个星期，它可以拉出一个音符，然后是两个音符。快到一个月的时候，它会拉出完整的音阶了。鼹鼠不断地练习，它学着用这些音符演奏一首简单的乐曲。一年年过去了，鼹鼠拉得越来越好了。它从来没有这么快乐过。白天的时候，它一边挖地道，一边哼着晚上要演奏的音乐。现在，鼹鼠演奏的音乐比他以前在电视上看到的那个男人还要好了。有时，他在猜想，在人群面前演奏会是什么样的感觉呢？他想象自己在许多观众面前演奏，想象自己为国王和王后演奏。他还想象自己的音乐能触动人心，他的音乐甚至还可以改变这个世界。鼹鼠笑了，
1: 我真傻，
0: 他想，
1: 我的音乐也许能做很多事，可是没有人听过。
0: 鼹鼠又演奏了一曲，然后放下小提琴去睡觉，他做了一个非常安心。

0: 好的路搭好的桥，我现在是自主创业。
1: 虽然没进国家队，但我也是我们球队的主力。
2: 成为一个没名头但能让吃过的人都说好的厨子，就是我的梦想。
3: 二宝出生了，爱笑很健康。
4: 感谢你，我的祖国，感谢你的繁荣昌盛，成就了我们的无限可能。
5: FM105.5 陕西青少广播，和你一起致敬祖国。
6: Welcome to CN Metro，
7: 跟随经典寻味西安1055国庆特辑。
8: 大家好，现在跟着我一起寻味的是西安顺城街巷里的风景和生活。
9: 听着爷爷唱着歌，我从身旁经过。

站在雄伟的西安城墙，总会感觉吹来的风都是历史的味道。一侧是巍巍古城墙，一侧是秀丽端庄的明清古建，而城墙与古建之间顺墙而成的街巷，那就是西安的文脉顺城巷。顺城巷全长13.74公里，是城墙景区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西安城的骨架。顺城巷虽然没有新建大道的宽阔华丽，却因它的存在，使得原本因墙而隔断的围城内外连接在一起，墙垛与飞檐不绝。

0: 由顺城巷串联起的城市每个景点都能独立成篇，似乎每块砖瓦都讲述了一段历史的故事。今日的顺城巷依旧有熙熙攘攘的早市菜场，让生活气息在城墙脚下继续延续。同时，青石小径的顺城巷也集中了风格迥异的青旅、地道小吃、酒吧、咖啡店，更有一些秦腔或相声曲艺社，院门扮演，静待听客到访。
1: 换节变节奏。
0: 看够了大风景的你，在城市高楼的间隙里，沿着城墙根走入顺城巷，深入到城市的小脉络当中，或许更能了解西安。

0: 诗词不只是背诵，
1: 更是穿越时空的情感对话。
0: 历史不只是年代，
1: 更是鲜活人物的生命故事。
0: 传统不只是规矩，
1: 更是充满智慧的生活美学。寓教于乐，让传统文化活起来，一起进步吧。
0: 古朗月行是唐代大诗人李白借乐府古题创作的一首脍炙人口的诗，此诗开头写孩提时代对月亮致敬。

0: 气的认识，写出了月亮出生时逐渐明朗和宛若仙境一般的景致。全诗文词如行云流水，富有想象力，发人深思，体现出李白诗歌雄奇奔放、清新俊逸的风格。
1: 小时不识月，呼作白玉盘，又疑瑶台镜，飞在青云端。那是李白的童年时代，一个普通而又难忘的夜晚。那一晚让李白深深记住了月亮。仲夏之夜，李白在自家院子里乘凉，院里不时吹过阵阵凉风，舒适无比。这时他抬头看到天上的月亮，嘀咕起来说那是一个明亮的大盘子，后来又觉得不对，那是天上的仙人放在瑶台上的仙境。长大后的李白回忆起小时候，写下了这首《古朗月行》。这首诗既写出了孩童的天真浪漫，又写出了孩童的丰富想象力，真是一首千古佳作。

0: 放弃了父母铺好的路，搭好的桥，我现在是自主创业。
1: 虽然没进国家队，但我也是我们球队的主力。
2: 成为一个没名头，但能让吃过的人都说好的厨子，就是我的梦想。
3: 二宝出生了，爱笑，很健康。
4: 感谢你，我的祖国，感谢你的繁荣昌盛，成就了我们的无限可能。
5: FM105.5 陕西青少广播，和你一起致敬祖国。
6: Welcome to CN Metro，
7: 跟随经典寻味西安，1055国庆特辑。
8: 燃亮全国，后期的经济实惠哦，吃一口忘不掉，吃这嘴里咸咸咸的哟。
9: 大家好，现在跟我一起寻味的是雾木门。西安城墙朱雀门和含光门之间有一个门洞比较小的门，不像其他城门名字大大的刻在顶上。说起雾木门，很多老西安都是一头雾水，但如果说出小南门，那就再熟悉不过了。
10: 就这个城墙后来又面又修复了一下，过去就是这样的。
11: 以前往外看，那就出去以后就是田野了。
10: 从小这个五木门就在心里头，哎，它不在城墙的交流方面，就是的确是民众生活的一个方便之门。
9: 这是西安。

0: 最有市井气息的城门，它拥有着接地气儿的早市味道。小南门的早市是一天中最热闹的，围着城墙根晨练后吃个早点，豆花泡馍、肉丸胡辣汤、豆浆油条。
1: 多少钱？就坐在这个路边吃饭的感觉特别好，特别市井。
0: 再顺便买点中午做饭用的菜，伴随着小贩的吆喝声、讨价还价的买菜声，西安人的一天开始了。在小南门的早市上，几乎没有你买不到的东西，新鲜诱人的瓜果蔬菜、五谷杂粮、水产、衣服、生活用品等等应有尽有。面积不大，但却是麻雀虽小五脏俱全。对于年轻人来说，繁华的都市生活充满压力，或许来到小南门，在城墙根下逛逛早市，会让你重新感受最简单的生活。

0: 旋律转场，一零五五更闪亮。
1: 喂。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把喜欢的事做到极致，平凡日子也能闪闪发光。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6点整。

看时光飞逝，我回首从前，曾经是莽撞少年，曾经度日如年。我是如此平凡，却又如此幸运。我要说声谢谢你，在我身。

0: 秦岭叠翠，山河入卷，
1: 一句商洛，盛会如约。
0: 当秦岭山水邂逅三秦文艺盛宴，
1: 第十一届陕西省艺术节隆重登场。
0: 秦岭腹地，细要商洛，三年一届我省规格最高的第十一届陕西省艺术节，9月15日盛大启幕。开幕式上演茅盾文学奖改编商洛花鼓大戏主角，30台文华奖大戏轮番登场，群星奖群众文艺精彩绽放，以舞台书写三秦故事，以艺术礼赞时代山河，乘西石高铁赴一场属于三秦儿女的文化盛宴。第十一届陕西省艺术节，艺术的盛会，人民的节日。
2: 诗词是古老的咏叹，音乐纵览山河岁月里，壮阔波澜，生生不息。歌以咏志，经典永流传。

有人说，让经典传承的方法就是让它活进现代人的生命里。淡辞爷娘去，暮宿黄河边。不闻爷娘唤女声，但闻黄河流水鸣溅溅。女扮男装替父从军的花木兰故事，就出自北朝的一首民歌《木兰诗》。这个传颂了千年的巾帼英雄，被写进话本，搬上戏台荧幕，也被谱成了歌。经典传唱人尚雯婕就创作了这样的同名一曲，带我们走进了木兰心中的家国。

0: 家国两团圆，经典永流传。
1: 一零五五，青春有我，青春不散场。一零五五，在上。

0: 色。
1: 放弃了父母铺好的路搭好的桥，我现在是自主创业。
2: 虽然没进国家队，但我也是我们球队的主力。成为一个没名头但能让吃过的人都说好的厨子，就是我的梦想。
3: 二宝出生了，爱笑很健康。
4: 感谢你我的祖国，感谢你的繁荣昌盛，成就了我们的无限可能。
5: FM105.5 陕西青少广播，和你一起致敬祖国。
6: Welcome to CN Metro。
7: 跟随经典寻味西安，1055国庆特辑。
8: 大家好，现在跟着我一起寻味的

0: 是西安古城最中心的味道，晨钟暮鼓。在今天，西安城的最中心位置，有两座著名的明代建筑，它们是西安古城重要的标志性中心，它们就是钟楼、鼓楼。
1: 钟鼓楼的声音永远在召唤。
0: 钟为文，鼓为武，钟楼、鼓楼相距约100余米，朝相辉映，故有姊妹楼、文武楼之称。唐代诗人李贤用诗云：“朝钟暮鼓不挂耳，明月孤云常挂琴。”这就是对两座楼最精致的写照。在古代，钟楼和鼓楼具有报时的作用，古时击钟报晨，击鼓报暮，因此有晨钟暮鼓之称。
2: 天干物燥，小心火烛。
0: 随着西安城市的发展，这里依旧是西安最为繁华和忙碌的地区，点亮城市工程也让钟鼓楼及其周围的美景夜色成了来西安的必到网红打卡景点。
3: 恭迎八方宾客莅临长安。
4: 长安，长安。
0: 同样，这里也是西安美食名扬天下的地方，一边欣赏美景，一边别忘了快去鼓楼旁边的小吃街品尝西安最地道的美食吧。

写下了这首《古朗月行》。这首诗既写出了孩童的天真浪漫，又写出了孩童的丰富想象力，真是一首千古佳作。